0: 好啦，今晚呢我哋澳洲死边电台嘅榴莲俱乐部呢，我身边大家如果睇緊呢个 YouTube 或者睇緊呢个 Facebook 嘅话，就见到我身边呢有个靓仔。咁呢个靓仔呢，我就喺 IG 度见到佢嘅。咁佢做嘅嘢我觉得啊几特别喎。咁啊想唔想搵佢上嚟倾下偈。不过呢佢就身处喺 Sydney， 咁我身处 Brisbane 啦。咁所以我哋用 Zoom 嚟都做嘅。咁我身边有 Evans， 不如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啦。
1: 嗨，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Evan， 咁多谢 Shelly 邀请我嚟啦，远到我哋喺 Sydney 同 Brisbane 可以连接到，好开心。
0: 系啦，而家真系科技真系实在太先进啦，所以我哋就算 Melbourne 啊 Sydney 嘅朋友，好多时候我哋都会有啲交流。咁所以今次咧就揾咗 Evan 嚟啦。咁啊嗱，首先我唔讲因乜解救我要揾佢先啦，不如 Evan 你介绍下你自己先啦，譬如你喺边度嚟啊，或者你而家系做紧啲乜嘢咧喺 Sydney 度。
1: 好啊，大家好啊，我是潮州人啦，咁广东潮州人，咁由细喺深圳大嘅，咁我是2007年就已经移民咗嚟澳洲㗎啦，咁嚟咗都好耐，咁大学就係读商科 marketing， 咁辗转辗转做咗好多几个唔同行业嘅 marketing 工作啦，咁最后呢依家係喺做緊养老同埋残疾服务嘅行业，咁係一个网络平台度工作。咁同时呢我嘅 weekend 又好啦，放假又好啦，我自己嘅时间呢係去放咗去发展一个我自己好有兴趣一个副业上面嘅。咁佢就叫做係 catering 或者係 private chef。咁就係中文可以讲话係去活动入面嘅配餐服务，又或者係私厨服务。咁主要係接单，咁所以就係、是比较特别会去人哋嘅，有陣时係屋企嘅活动啊，有陣时係有啲节日嘅 function 可以去我哋会摆个档咁样去服务好多人，同好多人讲打招呼一起玩咁样嘅。
0: 哇，好开心喎、啊。其实呢样嘢呢就係、是、我喺 IG 见到你而我觉得咦好有趣喎、啊、做私厨。咁不如又再讲返多少少啦。头先你讲过啦，你係喺国内嚟啦，咁跟住喺一直都喺 Sydney 度读书同埋做嘢。有冇去过其他地方咁样？
1: 其实几特别，我喺 Canberra 住过五年嘅。
0: 咁、啊好静喎 ，Canberra
1: 系好静噶。嗰阵时咁样有屋企人喺嗰度，咁就一齐去咗嗰度就住咗一排啦。咁啊，好冻啊，同埋咁最后其实系啊，最后都系搬翻嚟 Sydney 啊。好，各方面嚟讲都系 Sydney 比较啱我，啲屋企人同埋朋友都多啲啦。系啦，最后都系最中意 Sydney 嘅。
0: 咁嗰阵时读完书就决定咗留低噶咯喎。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本身这边就有些又有屋企人或者亲戚这样，那其实本身就屋企很多人就已经移民了在这里，最后就好像很顺理成章，就觉得即是没经过什么想法，就说 OK, 大家都留在这里，就好像好啊，同埋那时候还小啊，没说自己很多人都不识的，那见到大家都在这里留在澳洲，那就 OK 啦。因为其实我的整个成年的日子都是在澳洲大的，算是，所以因为我在国内没有做过事嘛，所以其实知道的不多，所以知道的多数的事都是在澳洲发生的。小时候还不懂的事
0: 是。但是最初过来一去 Canberra 有没有很不习惯呢？因为你说你在你本身是潮州人啦，又喺廣州啦，都一啲好多人、好繁榮嘅城市過啦。去到 Canberra 一個好靜，一個好靜好靜嘅地方咧，又好凍好凍嘅地方，你會唔會好唔慣咧？最初去到嘅時候，
1: 其實我覺得會噶，即係講開好凍好凍啦，呢個物理上嘅 OK， 你點都你咬緊牙關克服咗啦。咁我覺得比較特別嘅係，譬如話文化上好啦，咁譬如 Canberra， 學你話即係好靜嘅，咁同埋有一個好特別就係、是，我發覺 Canberra， 因為嗰陣時我20几岁啦，咁就好多人都會係由細到大一齊讀書，咁就一 group 嘅朋友咁樣去一齊成長，佢哋大到翻工之後都係仲係佢哋到中學、小學一齊翻嗰班朋友，跟因為畢竟係一個小城市啦，佢好多人都唔會係外散或者移民嘅，咁後面我會慢慢發覺，咦，好似好難揾朋友咁嘅，跟住即係好似即係 交往極都係啲外圍，好似比較疏離少少嘅有禮貌上嘅朋友咁樣嘅感覺。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文化環境上嘅一個比較大嘅分別。咁而其實我頭先講翻我喺廣東深圳又好啦，澳洲雪梨又好啦，都係啲移民城市啦。我覺得好多人會個包容性個接納度好大啊，即係去到邊度見到有幾個傾得啱傾嘅話，就可以約杯咖啡或者約食飯咁樣噶啦。咁我會覺得呢啲咁嘅比較大嘅大熔爐嘅城市咧，會比較適合新移民，係有呢個方面，就係真係比較容易有啲 connection。相即係我個人體驗嚟講，
0: 嗱頭先講好啦，咁你就而家就個副業啦，你就都唔係被撈噶啦。總之你個副業咧，而家咧係同 catering 有關啦。咁我想問你以前喺廣州嘅時候，你知啊，廣州人對食嘅要求好高噶嘛，會唔會令到你有個咁嘅諗法去諗住自己做私廚，或者你一直都對烹飪好有研究咧？
1: 都係噶，其對呢、這個背景文化係好有影響嘅。其實我本身係潮州人啦，咁我屋企即係潮州家庭，佢哋我唔知道其他嘅廣東人家庭嘅文化係咪咁啊？但係我自細發覺啲潮州啲叔叔嬸嬸啊、爺爺嫲嫲，即係一日到黑就係講啲嘢食嘅，即係講啲菜幾錢啊，今日啲米靚唔靚啊，即係柴米油鹽啊。我細個覺得好無聊啊，點解你講一日到黑係可以喺度研究緊下一餐飯喺度食乜嘅？你冇其他興趣嘅咩？跟住大個越嚟越大就明啦。咁就係同埋細個咧翻到屋企。阿媽會係飲湯噶嘛？你就算去到好夜，阿媽都會飲湯。跟住細個覺得哇好煩，我出去食個好飽，唔好再煲湯。即係跟住你唔飲，阿媽會覺得好失望。跟住大個之後會明白，哦呢、這個就係廣東阿媽想表示佢嘅愛嘅一個方式啦。咁佢係好多嘢係未必係言語上表達，但係屋企人嘅關係好多嘢都係用食物嚟到連接喺埋一齊咯。大時大節又好，平時嘅日子都好，咁所以嗰個食物係即係屋企人都好睇得好重嘅，會好擺好多心機喺上面咯。咁亦都令到我會不自然之間好想擺好多心機喺煮餐好飯俾自己食啊，好俾朋友屋企人食都好，會好有一個熱誠啦。同時又覺得好玩，即係煮得幾几辛苦都好，都会觉得好好玩，好有满足感咯。
0: 特别有人赞你煮得好食嘅时候，你嗰个感觉就更加强烈啦。
1: 系啊系啊，同埋即系其实煮一餐饭俾几个人食系唔简单嘅，咁所以我哋愿意煮饭俾食嘅人咧，都系我哋表达我哋爱嘅方式咯。咁佢哋回馈翻佢哋满意嘅话，咁我哋当然更加开心啦。
0: 喂，头先讲过你系潮州人啦，喂，你潮州人你自己最中意食咩？在潮州菜入面，你最中意食咩啊？
1: 其实咧，我嗰日先喺度讲笑，我就觉得潮州人系可以清蒸天地万物嘅。咁煮饭实在太简单啦，清蒸一只鸡啦，斩半，跟住攞盐，跟住咁啊清蒸半个钟就觉得好好味。跟住条鱼啦，又唔使调味，就咁清蒸。啲鱼饭咧，净系盐嘅啫，乜嘢都唔使。咁跟住细个就觉得 ，OK， 即系原味啦，所有原味嘅嘢唔使过度调味咧，我就觉得好好味啦，好鲜味啦，食到个食材嘅原味啦。咁呢样我系觉得我自己好保留呢个传统潮州人嘅呢个习惯嘅，就譬如咩简单嘅清蒸鱼啊、清蒸鸡啊咁样嘅嘢，
0: 但你又想唔想知我中意食嘅潮州菜系咩咧？你
1: 我想啊，我想问下你有冇咩即系对乡下即系家乡美食嘅有冇啲咩印象深刻嘅嘢咧？呢方面
0: 我咧嗱，因为我自己咧就是九江人嚟嘅，咁我好似我九江好似冇乜特别嘢嘅，我净系知道九江煎堆啊，九江双蒸啊，
1: 好出名
0: 嘅喎。系啦，反而潮州菜咧，我中意食蚝烙啦、水瓜烙啦。卤水鹅啦，跟住就另外系芋泥啦、两面黄啦，呢啲都全部我好中意食嘅。
1: 哇，你真系如数家珍、啊，你其实好熟啲潮州菜。系啊，即系呢个卤味系好出名嘅，同埋近呢两年咧，雪梨都即系开咗几间潮州菜系成日排队嘅，都系啲卤水啦、啲砂锅粥啦，都系好受欢迎。同埋你头先讲嘅蚝烙啦。跟住蚝烙， 即係講開潮州嘢食，我覺得有幾樣潮州嘢食係後面係我唔知道有咩歷史原因啦，係發展去咗變咗台灣美食啦。台灣嘅河洛又係好出名，咁即係好有趣咯。見翻一同一樣嘅歷史上嘅一個好即係好古時候嘅食物咧，傳到各個地方變咗唔同嘅品種之後。跟住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特色，咁好好味咯。嗯，好有趣啊！呢件事
0: 你有冇去过香港啊？
1: 有啊，
0: 香港咧，九龙城咧嗰条街咧系有好多你嘅潮州嘢卖，虾枣啦，点虾枣嗰啲甜嗰啲汁，我唔知系咩啦，即系吉仔汁啊，好好食，甜甜地
1: 汁咁嘅嘢，
0: 甜甜地啦，系啦，嗰啲个吉仔汁，跟住仲有嗰啲龟啊，嗰啲好似饼，
1: 系啊，
0: 糕咁入边有下边红
1: 桃果啊。
0: 系啊，好好食
1: 嘅嗰啲。系啊，系啊，即系讲开潮州嘅美食啦，即系近期好红嗰套戏《给阿妈的情书》啊。咁嗰套戏入边都会有讲，都会有提到红桃果啊，同埋一家人一齐食白粥啊，点呢个橄榄菜啊呢啲，即系全部都勾起细个时跟阿嫲去煲粥食嘅嗰啲回忆啊。好，跟住又。又好特別啦，成件事，因為譬如阿嫲過咗身好多年啦，咁就會因為一啲食物咧，咁就會勾起一個回憶，就會覺得哇諗起好細個時候跟喺阿嫲身邊嘅嗰段記憶咯。
0: 好啦，嗱，你而家講到我都好肚餓啦，咁啊，不如我哋休息一陣，聽只歌翻嚟咧，我就再深入嚟問下你啦，點解你會揀做 private chef 嘅咧？

0: 好啦，翻翻嚟咧，咁仍然有 Evan 喺我身边啦。头先就讲咗，我哋讲咗好多美食啦，特别佢嘅乡下潮州嘢食，讲到咧我已经口水流晒啦。嗱，咁呢一部分咧，我就想反而问下佢啦。本身有份正职啦，点解会突然间走去做呢个 private chef 嘅咧？
1: 好啊 ，Shelly， 咁其实头先讲翻我平时嘅正职系喺一个网络平台，咁就系喺养老同埋残疾服务方面嘅。咁其实有阵时压力都有阵时大嘅，咁因为接到好多嘅 case 啦，要对接好多嘅即系啲养老机构、服务机构等等啦。咁但系有阵时我解压嘅方式会系喺屋企自己煮嘢食，咁有阵时会系请啲朋友翻屋企食啦。咁嗰阵时朋友就会觉得哇，煮嘢咁好食嘅，不如你可以攞去卖咁样，即系可能讲笑嘅啫。咁但系有一日就有个朋友就搞咗一个农历新年嘅活动，好似两三年前咁样啦。咁就佢哋就搵人去有佢会有啲美食档口，有啲卖嘢嘅档口。咁嗰次就系我第一次去组织个档口咁样去开始做嘢食啦。咁慢慢由嗰次嘅农历新年嘅活动开始咧，因为嗰阵时我哋就识咗好多各行各业嘅人啦。咁见到我同我 partner 两个喺度卖嘢食，咁要交换咗联络方式。咁后期就会慢慢有人搵我哋，佢哋譬如生日啊、订婚啊嗰啲 party 啊，就会搵到我哋去咯。咁同埋后面都接过有啲唔同嘅节日活动啊，有啲有啲职业嘅聚会、年会咁嘅活动啊，我哋都会去嗰度去做佢哋嘅提供佢哋嘅餐饮服务咯。所以好开心嘅，咁有阵时煮完一道餸，啲人话觉得好食啊，令佢諗返起佢哋乡下嘅味道啊，咁我哋好有满足感咯。咁同埋好有趣嘅就係因为我partner 佢本身係正职就係一个专业嘅厨师。咁比较特别嘅係我有问返佢嘅，佢个情况就係咁佢喺平时佢真係做厨师嘅地方呢，佢每一日即係好系统性㗎嘛，啲嘢摆喺边咁餐单咁，你可能一季转一次餐单咁。但係私厨好好玩嘅地方係呢，每一次我哋去嘅活动都好，去佢哋人哋屋企嘅 party 都好呢，个厨房同埋嗰个宴会厅係唔同㗎。我哋第一件事唔係去煮饭，而係去今日要諗我哋要同呢个环境斗智斗勇啊。佢哋啲設備可能唔係我哋屋企咁齐全啦。今日我哋可能买到嘅食材唔係预期中咁適合啦。咁可能呢一次呢个客人唔係好鍾意食我哋設定一个餐单嘅嘢，或突然间要改喎。咁所以我哋好多灵活性可以去挑战自己，係好有趣嘅一件事，好似打机去过三关咁啊，係好有挑战性啦。所以
0: 我哋
1: 都
0: 其中我系啦，你呢个咧，其中系我想问嘅问题咧，就系、是、喂，你真系去到唔同嘅地方啦，咁当然你哋都会拎好多自己嘅架撑会去啦，但去到每个地方都有唔同嘅，好似话斋挑战啦。其实有几难咧，或者有冇试过啲好甩碌嘅情况，亦都有会唔会有啲令到你自己好开心嘅情况咧？
1: 讲翻好甩碌嘅情况咧，譬如因为当然我 partner 佢系一个法国厨师，佢专业咧，佢喺法国就系学厨嘅，咁而家继续喺 Sydney 做呢个餐厅，咁所以我觉得比较甩碌嘅地方系我呢方面，因为我可能专长系 marketing 啦，同埋可能对客人啊或者比较有多啲天马行空嘅谂法，但系专业嘅厨房嘅流程方面，我有好多嘢需要学。咁譬如有一次，譬如佢話 OK， 我哋嗰一檔係賣一個台灣掛包啦，咁要蒸包啦。咁嗰一檔可能客人都未多嘅，開始嚟啱啱開始，我見到 OK 得兩個客人嚟，咁我拍檔叫我去蒸包啦。咁啊 OK， 咁既然兩個客人嚟，我咪蒸三個咯。跟住佢突然間即係 OK 蒸個五分鐘啦，可能熟啦。咁佢突然間好嬲，跟住我就發覺嚇咩事啊？原來佢哋喺即係專業廚師講緊。蒸包是要我哋成个蒸笼蒸满晒，可以蒸个八九十个咁样。咁我完全咁我蒸得嗰三个咧，导致我后边咧有八九个客喺度等到我哋好尴尬。跟住我就发觉吓，跟住你叫我蒸包，我咪蒸包，你有冇话蒸几个？即系类似咁嘅情况，其实系发生过几次嘅。咁所以我讲即系隔行如隔山啦，我有好多嘢系需要学噶。咁当然一半。 第一步嚟啦，畢竟我唔係專業學廚，咁我哋各即係各取所長啦。咁佢喺專業嘅法國嘅呢個廚藝上面可以有好多可以分享俾我嘅地方。咁我譬如可能對客人啊，對 marketing 方面嘅地方，我可以即係出多啲力咁樣樣咯。嗯，
0: 嗱，頭先我聽你講啦，咁你嘅 partner 係做一個法國廚啦。咁但系你头先又讲过啊，又做挂包啊，又有一啲家乡嘅味道。咁究竟你哋嘅 positions 系做边类型嘅菜式为主呢？
1: 啊，其实简单嚟讲咧，我哋一开头就系想做呢个 French techniques 加埋 Chinese soul 或者 Cantonese soul。点解呢？就系、是、其实 Sydney 其实有好多高级法国餐厅嘅，咁大家都大家想去食，其實食到嘅，睇你想花嗰個時間同金錢，你金錢係食到嘅。咁其實我自己嚟講，我其實首先係一個副業啦，咁同埋我其實係一個我唔敢講係專業嘅廚師啦。我係想大家食得開心，我係想做一啲比較貼地嘅美食，但係同時可以融入到我自己嘅創意同埋心機。咁所以我有好多關於中國食物嘅諗法咧，係好想融合一啲其他國家嘅 fusion 嘅概念嘅。咁尤其是我 partner 係法國廚師啦，我唔想淨係單純做一個好為咗 fusion 而 fusion 嘅一個好門面功夫嘅嘢啊。我係為咗一個好嘅味道或者一個好嘅故事原因去推一道菜出嚟啊。咁我舉例啊，譬如我哋廣東成日會用到嘅啲香辛料啊、花椒、白角。豆皮咁樣嘅嘢，咁其實法國人都成日用肉桂噶，咁其實我仲有一啲我好中意嘅味道，我頭先講開花椒啦，呢啲嘢點樣喺個廚房度用啲法國嘅一個技術去呈現出嚟咧？就係、是、我其實法國菜我 partner 嚟講咧，譬如佢哋煎牛排好犀利。我舉例啦，咁我可能會係沙爹炒牛肉比較犀利嘅。咁沙爹炒牛肉同埋我煎牛排咧係冇唔係叻嘅。咁煎牛排而配上一個沙爹醬，咁其實就係一個既 fusion 得嚟又好實用嘅一個概念啦。就唔係為咗 fusion 而 fusion 咯，而係為咗有一個原因咯。咁口感上有一個高級煎牛排嘅口感，咁同時亦都有我哋中意嘅沙爹口味。我舉例啦，咁另外一個一個賣

一个我哋比较主打嘅一个食物咧，就系我哋嘅椒麻挂包。咁椒麻挂包我一个卖一个我哋比较主打嘅一个食物咧，就系我哋嘅椒麻挂包。咁椒麻

0: 我哋就做咗一个椒麻袋鼠肉挂包出嚟，系我即系食过嘅人都系觉得好好评嘅，好系好评嘅。咁同埋我自己比较好多人接受食过袋鼠肉都会有啲有啲先入为主嘅感觉，觉得会腥啊或者老啊。但系呢件事喺呢个我哋花椒油嘅作用之下，又显得好嫩滑同埋好鲜味、哦。咁所以我又可以讲呢个系另外一个好成功嘅创新咯。
1: 嗯，头先听到你讲，哇，我已经系口水都流埋喺度。是你讲呢个花椒油嘅时候，嗱，我想问下啦，嗱，你
0: 我有幅相俾你睇下，呢、哦這个就系嗰、那个，呢、哦這个就系呢个花椒挂包啦。嗯，
1: 哦，同埋我见到你唔系卖得好贵啫，
0: 系啊，嗰、那个系佢哋一个工作行业嘅活动，咁所以其实佢哋本身有个底价俾我哋，咁佢哋。即是再捐献一些给我们这样。嗯、
1: OK。我想问一下刚才你讲到哇你有很多不同的 function, 你们会想不同的菜式你又做 marketing, 又配合这个、法国的、厨的工价。我想问一下暂时来讲有没有哪一道菜即除了刚才你讲的椒麻挂包之外有没有哪道菜你是最有满足感的以后你自己创造出来的话
0: 哦、其实有啊其实是一个饮品来的 我想提回其实那段时间是一个夏天 Sydney 夏天很难顶的嘛、但其实很多人饮汽水但是我其实为了现在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注重健康、啊、我是做了一味呢一个饮品是叫做玉子 Vanilla 洋金谷茶
1: 呢、
0: 个有相俾大家睇，你见到都唔系好贵啊！但系你去酒吧饮杯，是但饮杯嘢饮啊，要十几蚊啦。咁但系其实依家越来越多后生仔系注重健康啊，唔饮酒啊，唔要咖啡因啊。咁呢杯你日头饮就好清爽啦，夜晚饮又唔怕瞓唔着。凌晨嘅洋金谷，咁椰子水就补电解质。而玉子呢又有一个清爽的夏天的感觉、哦。而Vanilla 呢即是大家都喜欢啦即是尤其是有很多本地白人呢他们我未必会 buy 我这个菊花茶的概念但是Vanilla 就会有个花有多一个香味俾佢哋刺激一下。咁呢个系我哋当时买得好好啊咁甚至有人后咪又搵我落 order, 我做一啲好大樽嘅俾佢哋即系佢哋自己去开 party 嗰时俾人飲嘅。咁有时佢哋开 party 唔想淨係擺幾支可樂俾人飲啦，就可以 order 我呢支飲俾佢哋啦。嗯，
1: 哇！呢、這個我而家雖然我相信啊，我同你喺 Sydney 都應該係凍凍地，但係我都突然間覺得自己好似口乾都好想飲啖添，應該都係少糖添噶啦，係咪？呢啲應該都係。
0: 係啊係啊，好少糖嘅，係啊係啊。
1: 嗯，
0: 即係我盡量都係取佢水果嗰種入邊嘅果糖啦，盡量低糖啦。我都係想自己唔同啲咁，因為人哋如果想飲糖嘅話，自己可以嗌一支雪碧噶嘛。所以我想做一个不是大家平时买到的东西。
1: 嗯，好了，其实我们很多时都未必会、即可能一些大的场合就会有私厨、啊、或者有你到会的情况。但我们普罗大众不是很知道这个行业的。不如你讲解一下我譬如我想找你帮我做一个 function 的话其实你们的流程会是怎样样的呢
0: 嗯好啊那其实呢我们有一啲叫做咩样板嘅菜单俾大家睇嘅，大家可以透过我哋 Instagram 或者 email 啦，咁就攞到我哋样板嘅菜单啦。咁会系譬如有三个或者系四个唔同嘅 level， 每个人有几多预算啊，可以有啲咩菜式咁样。咁佢哋有咩要求咧？我哋好似其实有啲似咩？譬如 event 啊、婚紗订制咁样啊，即系睇翻个人嘅需要，你嗰一场有几多大人、几多细路，你中意食啲乜嘢，有乜嘢忌口，我哋会同翻呢个客户一齐去设计一个餐单出嚟嘅。咁再去到下一步，咁我哋出餐单之后咧，再会去同客户去对接翻，睇下适唔适合，有咩需要改嘅地方。咁適應翻當時嘅季節啊、時令啊，做出一個最滿意嘅方案出嚟啦。所以呢个都系每一次都唔同，所以呢个都系比较有趣嘅地方。咁就系做一个咁样，我哋再去做呢个 proposal 出嚟，咁睇下佢哋。咁呢个就系私厨嘅方面啦。咁另外一方面，如果系接活动嘅话，咁即系睇翻嗰个主办 張的要求，他們很多時候會要求，譬如我們

0: 有嚟到澳洲先知有咁多咁多人需要 gluten free 啦，有 lactose intolerance 啦，咁我哋要隨機應變咧，即係要做啲餐單去適合翻唔同嘅人。如果唔係就好唔 inclusive 啊！我哋要盡量做到大家都可以有機會起碼就算佢哋唔買都好，我哋都要俾個選擇佢。
1: 嗯，即係而家真係多咗好多人要 gluten free 喎，咁你哋個菜單都要做呢樣嘢出嚟。
0: 是的是的，我舉返個例子，一樣好法國嘅嘢呢，就係、是、當然係呢個法國嘅軟鬆餅啦，咁我哋用呢個 Nutella 香蕉啦。咁係啦，呢個呢就係、是、咁我哋嘅特別之處就係、是、我相信好多 gluten free 嘅人係食唔到嘅，咁所以我哋就搵到咗一個 gluten free 嘅呢個餅皮啦，都係鬆軟嘅，咁當晚啲人食到都好開心嘅。嗯。
1: 真係好好喎。喂，咁但我想問一下啦，如果譬如我真係有個 function 要揾你哋，其實應該係幾耐之前要揾你哋，跟住同埋要minimum 要幾多人先可以揾你哋去做呢個 function 咁樣樣？
0: 因為其實我哋最近接幾次活動咧，都係幾次活動都兩三個月之前，即係嗰啲比較多人嘅活動兩三個月之前啦。咁譬如生日嘅活動咧，我哋接過佢。almost 一年之前就已經跟我們去聯絡咯。咁其實快有快做，慢有慢做嘅。咁其實冇乜特定嘅，因為我哋係兩個人嘅拍檔，所以我哋其實好靈活嘅。咁同埋我哋都喺業餘嘅時間，我哋收工之後可以做呢件事。咁其實個靈活性係高嘅，可以就翻個客人嘅需要啦。咁同埋係其實冇 minimum 嘅，冇乜 minimum 嘅。其實我哋其實就算譬如兩個人嘅浪漫晚餐，如果唔係好識煮嘅話，我哋都好樂意去幫手去做一餐大家滿意嘅一個浪漫晚餐啦。咁如果係譬如幾十人嘅 function， 我哋都做過嘅。咁都幾特別嘅，都係啲嘢食賣完之後，大家唔食之後，我哋可以幾十個人，即係上百人一齊喺度跳舞睇表演，呢個就係好特別嘅地方。即係相對於我哋喺一個廚房度做呢個淨係廚師嘅工作啦，做呢個師廚或者 catering， 係我哋係更加融入於客户一部分，我哋係同佢哋一齊經歷呢一個故事啊，係呢個好特別嘅體驗。
1: 好啦，咁啊嗱，我哋又唞一陣啦，咪你又講到你口水都乾啦，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又講下你個品牌咯，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啊。

0: 你哋啱啱听过嘅系张敬轩嘅最新歌曲《放弃的界限》，
1: 最佳女主角江美仪。
2: 大家好，我系江美仪啊！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榴莲俱乐部》。
0: 好啦，又翻嚟我哋四 EB 电台啦，我身边仍然有 Evan 喺度啊，大家见到佢个细字咧就叫 Two Tall Chefs 啦，咁亦都系佢哋个品牌嘅名称啦。咁呢个部分一翻嚟咧，我就想问一下啦，点解会叫做 Two Tall Chefs？ 系咪你哋两个都好高大？因为我而家睇唔到你有几高啊，会唔会你哋两个都系咁高大，所以就咁样讲咧？
3: 其实是的 ,Shelly, 其实个名好直接的，其实没什么深的含义的。因为我们两个都挺高的，我们都是有成191和 192cm 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档口那个现场人家一入来就会见到两个高佬在这里买东西吃。跟住大家就觉得其实哦都挺适合我们这个名字。同埋刚才讲回呢，我们不是想做那些好高档遥不可及跟住好贵嘅嗰啲法国菜。我哋其实想做一个贴地嘅，只係一个品牌，咁其实只係代表两个完全唔同文化背景嘅人走埋一起煮嘢食，一起创作。讲返我哋两个比较直接啲嘅一个食物嘅一个表达方式啦。咁所以想就不如用返一个直接啲嘅名字，唔会用嗰啲太虚无缥缈或者很优雅的名字這樣，所以我们就叫做 Two Tall Chef 了，比较直接。
0: 嗯，好了，但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是怎样认识，怎样有个火花想着一起搞呢？
3: 其实在 Sydney Inner West 有个区叫 Burwood， 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呢？ Burwood 呢其实在近期呢就是其实是 rated as one of the coolest suburbs in、like好特別、好有型嘅一個區啦，咁就好多各種亞洲美食嘅。咁我呢個 partner Theo 佢嘅餐廳就喺一個 Burwood 個區，咁我同佢就喺個佢喺嗰度做嘢啦，餐廳嗰度識嘅。咁我喺呢個煮食之前咧，我其實好中意去唱歌啊，同人夾歌啊。咁嗰陣時我就喺成日喺 Burwood 嗰度活動啦。咁就咁啱咁就又傾開，又其實我又好中意煮嘢食喎。咁啲朋友又識開喎，咁就發覺哇，又咁得意嘅，有喺呢個餐廳又識到呢個咁專業嘅法國廚師，可以跟佢學到嘢。咁傾下就發覺，咦，好似有得做喎。咁其實同埋咁佢都有興趣啊。我諗住係我自己，其實主要係我嘅諗法啦。我冇諗過一個專業嘅廚師會有興趣啊。咁所以佢都想試下新嘢，咁我哋就一拍即合啦。咁就想去試下開始推廣呢一個活動咁樣樣。
0: 嗱，我睇電視劇啊，啲主廚咧好有自己要求啊，好似一個藝術家咁嘅。咁你同佢一齊合作去研發呢個菜式嘅時候，或者點樣煮啊，或者你喺 marketing 上面，大家個分工係點樣，或者會唔會都有陣時大家都會有啲意見分歧的情形發生呢？那你會怎麼解決呢？
3: 其實意見分歧一定有的，那我其實很尊重一個專業學廚的人，我知道這件事一定不簡單的，還有他是做了這麼多年專業廚師，其實他專業程度的話是我是 很 respect 他的。當關於廚藝的有很多東西我要向他學習，那我覺得至於我方面，我覺得因為有其他，譬如有啲 function 啦，有啲客人嘅對接啦，我覺得我會比較擅長少少啦。咁可能佢都會尊重翻我喺呢一方面嘅領域嘅意見啦，因為我做得 marketing 比較多。咁所以我覺得比較就係公開嘅呢個誠實嘅討論啦，咁互相尊重大家啦。衝突係難以避免嘅，咁大家都係向住一個好嘅方向行，咁就其實都是積極的，所有的討論都是很有建設性的。
0: 其實你們一起合作了幾年左右，或者有多久？
3: 其實兩年啦。
0: 那在這兩年裡面，我相信你們都有去了，剛才你說有很多不同的 function 啦，或者可能有擺個攤啦，有沒有一次令你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呢？
3: 其實都有幾多次，我講回有一次啦，有一次是我哋俾人 book 咗，就係有一個 中午晏昼嘅农历新年活动，咁但系当晚咧有另外一个地方又有一个农历新年活动，咁我哋相当于两个人系一日做两场，咁嗰日真系非常之拿手唔成势，所以好庆幸最后系 OK， 咁所有啲嘢都卖晒，咁中间有比较多有啲小插曲嘅，譬如头先讲翻有好多人有比较特定嘅饮食嘅需求啦，就。几个礼拜之前有人见到 IG， 即是 look 到这个 function， 就已经来问我们说你这个餸会不会有洋葱的，会不会有胡椒粉的。那我们很诚实地说这个餸有这个餸没有这样的。但是当日真是这位客人这些客人会真是有来的、哦、又来当场问多我一次、哦、那就觉得、哎、很尴尬，好像没有好像令他很失望这样啦。跟住我就啊，唔好意思，我真係有洋葱咧，咁啊，我哋下次改良啦，希望下次你可以食到我哋嘅嘢啊，所以即係你永远唔知道某一个人係对乜嘢食物会有敏感或者几咁唔鍾意，所以呢个我哋要提前多一步去諗啊，因为呢件事可以好严重啊，如果係一个食物敏感嘅话可以好大件事，所以尤其是最重要嘅係我哋设计菜单之前呢，因为以前自己屋企煮嘢食唔会设计菜单㗎嘛，后面做咗呢件事之后先要发觉係喎、哦、真係要千真万即係千真万确要确认每一样我哋用嘅食材好都好清楚佢哋嘅配料表啊，要寫得清清楚楚，有乜嘢有任何可能性嘅过敏源呢都要列清楚，千祈唔好引致到咩医疗事故，呢件事係好值得我提高警惕㗎喇，呢件事都係我喺呢位专业厨师身上学到嘅好重要嘅一课。
0: 有冇遇过一啲好突发嘅情形要即刻 make a decision， 或者你觉得好危急咁样呢，有冇啲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3: 有㗎，譬如我哋个蒸笼蒸蒸下就唔用得啦，跟住要即刻去翻，即一个人要我好彩当时有朋友即係帮手睇档啦，咁我就要即刻翻去攞个蒸，翻屋企攞个蒸笼啦，咁要换一个啦，那个蒸架。咁同埋有阵时候有一次去到嗰个活动嗰阵时候，发觉我哋嗰一场係有啲macaroon 都卖俾人 ，macaroon 卖俾人嘅。跟住去到嗰个活动，我哋喺一个市政厅嘅 town hall 做嘅活动啦。咁佢哋有一个厨房准备间咁样嘅。咁有个雪柜俾我哋用啦。跟住发觉个雪柜系唔够冻咯。跟住等到我哋个活动够钟攞啲 macaroon 出嚟卖嘅时候，发觉全部淋晒咯，系唔成形咯，好湿，同埋可能湿度好高啊。咁所以。即时执生咯，唯有系多啲推其他嘅食物啦。咁就同大家唔好意思，我哋今日啲 macaron 怪怪地啊，唔好买啦。
0: OK。不过 macaron 系真系比较麻烦，你嘅温度同湿度都好影响到。
3: 系啊，系个质感口感会系唔同晒咯。又系上到一课啦。咁可能以后我哋真系如果要全职做，一定要可能要带个自己嘅雪柜先确保佢真系够冻咯，或者尤其是甜品嘅嘢。口感真系成败一瞬间，
0: 我听到譬如你同你个 partner 咧都好into 呢件事咧，但系点解其实当初冇谂过开一间实体店咧？
3: 其实咧，我嗰阵时我比较天真嘅谂法系话，哦都有谂过噶，咁我有其实有啲做厨师嘅朋友噶，咁其实有讲翻话。咁我側面都有了解話係幾咁難，幾咁辛苦嘅，幾咁辛苦同埋難嘅一件事啦。咁同埋另外一方面就係、是、可能我呢個 partner 佢其實都仲有一段時間係好想繼續做佢呢份呢、這個餐廳嘅呢個廚師嘅工作啊。可能以後有機會我哋都會向呢個方向去。努力啦，咁同可能我哋嗰个会觉得嗰个时间仲未够成熟咯，因为其实我哋两个都对煮嘢好有热诚，我可能对品牌啊 marketing 有热诚，但系经营一间餐厅系有好多嘅财经上嘅决定啊，管理上嘅决定啊，我觉得我有太多嘢要学啦，咁所以如果直到我哋揾到一个适合。嘅經理人同我哋合作，或者我自己真係學到嗰一，即係有一日即係 即係領悟到咁多經營上嘅呢個經驗即係積累到嘅話，先至會考慮下一步咯。我覺得一步一步嚟啊，而家時間仲早，唔需要一步登天嘅，慢慢嚟咯。
0: 好啦，咁嚟緊呢幾個月其實有冇咩新嘅 project 或者有啲咩忙咧？會
3: 其實我哋唔希望 Tutor Chef 係唔係淨係一個 private chef 嘅名嘅，咁我哋希望可以繼續做private dining 啦、catering 啦，同埋更多 pop-up 活動或者啲特別嘅計劃啦。咁嚟緊會，我哋有啲 case 係啲活動譬如人哋嘅開 party， 我哋會去嗰度去提供佢哋嘅食物同埋飲品。咁我哋未買，即係有陣時佢哋會自己準備酒啦。咁我哋會，我自己就好鍾意整唔同嘅茶飲俾大家，咁而家周街都係珍珠奶茶檔啦，咁我係好passionate about 整一啲健康嘅珍珠奶茶俾大家飲嘅，咁大家又好鍾意啦。咁最重要嘅係希望大家食完我哋嘅餸之後會記得嗰、那個味道啊，記得嗰一晚啊，佢哋食咗一個好特別嘅餸，但係同時又好食嘅。咁同埋對於我嚟講，頭先講翻點解我都比較鍾意做活動，係因為頭先講翻，我去呢個活動咧，我同嗰個所有活動嘅參與者係一個好深入嘅交流。我每一次同佢嗰個 function， 佢哋組織嗰個人咧，即係佢哋每一，因為佢哋嗰個係各行各業嘅人啊，我會認識到一班好唔同嘅人，咁要同佢哋交流過好多次，會好有趣咯、啊、呢件事。我會覺得喺嗰一日嗰一排咧，我係成為咗佢哋嘅一份子啊，同佢哋一齊去組織一個活動出嚟。去吸引越嚟越多嘅人嚟参加。咁而我哋头先諗下，如果係餐厅嘅话，可能会係淨係专注喺厨房嗰一部分。咁可能会係更加嘅係等人哋入嚟我餐厅嘅部分嘅人哋去睇我哋嘅生活。咁而我哋做呢个师厨呢，我好享受呢一点，係我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去深入去参与到人哋唔同嘅故事啊，同佢哋一齊玩咁樣咯，呢件事我好開心嘅。咁所以希望繼續咧，我都會用更多法國嘅廚師嘅技巧啊，佢哋嘅理念啊，去做多啲同亞洲美食有關嘅嘢去俾大家食咯。
0: 咁如果譬如有啲朋友好似你咁，可能亞洲嚟啊，或者廣州，或者喺香港或者邊度過嚟，突然間都想做一啲private chef 啊，或者 catering 啊，或者可能擺下檔啊。你有啲咩建议俾佢咧？如果佢喺澳洲路想发展嘅话，
3: 首先咧，你哋即系如果有想做呢一方面嘅嘢咧，我会建议首先你哋拍档或者睇档其中一个人咧，要有一个食物安全嘅呢个认证嘅证书，一个人要去读呢个课程，咁去先至可以证明你有一个资格去安全咁样处理食物啦。呢个系第一步。咁第二步，如果你哋系想去夜市啊，或者 council 活動嘅話咧，你哋可以去各個地方網站去申請，咁就可以去你哋要用自己嘅公司名又好，點都好，咁去申請一個檔口，去睇翻佢哋嘅價錢幾多啦，你哋要俾翻 council 幾多錢啦，咁自己去開始去計劃你哋嘅餐單啊、價錢啊，咁呢個就係一個開始嘅起步啦。咁慢慢做啦，同埋都要做翻 social media 啦，咁大家等大家知道你嘅存在，咁就可以同你 book 你嘅呢个时间啦，就做翻啲私厨嘅 case。
0: 咁我都喺 IG 度见到你嘅，咁所以咧，大家做 social media 都真系好紧要嘅。咁嗱，如果我嚟到 Sydney 又想试到你哋嘅美食，咁我应该喺除咗 IG 之外，仲有或者点样可以知道你哋嘅行踪咧？
3: 我哋目前系有 IG、Facebook 同埋 TikTok 三个平台，会更新我哋下一次嘅活动，或者近期研究紧啲咩新嘅菜式。我哋不断咁喺度研究新菜式嘅，咁但系咧，当然净系啲成功嘅先至想俾人试啦。咁希望将来有机会俾各位听众可以试到我哋研究出嚟嘅新口味，或者我哋之前研究出嚟嘅成功嘅口味啦。
0: 咁系咪即系其实你哋个个月都会有一啲 public 嘅活动，我哋有机会试到你哋嘅美食咁样样嘅？
3: 我哋尽量啦，因为其实好多嘅嗰啲 政府的档口都是很不定期的，所以我们、其实那个过程是我不断地做资料搜集，看哪里有档口啊，几时开啊，那我们就去申请这样的。其实比较不是说很定啊，我讲定一个时间这样，所以我们那个定位就会是 pop up， 就是一个意思啦，所以我在 Instagram 就说我们是一个 pop-up store,pop-up event 这样。咁除非是有些朋友是他们搞 party 啊，很多人啊，咁那些的话，我们就才会有一个很早可以知道一个明确的日子可以公布给大家这样的。
0: 嗯，我们都要看看有没有缘分遇到你了，那就是。
3: 都是啊，对啊，好得意的一件事，都是缘分。
0: 系啦，咁我都系缘分遇到你啦。咁啊，今日多谢晒你同我哋CEB 电台嘅听众分享啦。咁我都好希望啊，下次我落嚟雪梨嘅时候，揾到你，亦都可以睇下你带我去食你啲好嘢，又或者带我食你个 partner 啲好嘢啦。
3: 好啊，好啊，好期待啊，好期待可以一起研究一下啲潮州美食啊！多谢你啊，
0: 哎呀，你一讲到我就肚饿啦。好啦，咁今日多谢晒 Evan 啦。咁啊，不如我哋而家同大家讲声拜拜先啦。希望下次好快我哋喺悉尼会见到你啦。喺悉尼嘅朋友记住留意住 Evan 佢哋 Two Tall Chefs 嗰个 IG、TikTok 同埋边度啊？
3: 同埋 Facebook。
0: Facebook 系啦，咁就可以睇到佢哋行踪啦，就记住去试佢哋啲美食啦。
3: 好啊，多谢晒 Shelly， 多谢各位听众，我哋 IG 见啦，欢迎同我哋留言或者系啊，我哋有啲咩更新咧，会同大家讲噶，希望 Sydney 嘅朋友，我哋有缘可以见到大家啦。
0: 好啦，咁我哋同你同 Evan 讲拜拜，亦都同各位听众讲声拜拜啦，拜拜，
3: 拜拜 Shelly， 拜拜。

大家好，我是 4EB 榴莲俱乐部的辛迪，我们是一间社区的广播电台，所以极之需要你们的支持的。那怎样去支持我们呢？你可以成为我们的赞助商，或者去 4EB 那个网站成为我们的订户 subscriber。 记得要选中文组 Chinese， 那就可以了。

0: 小品、
1: 董
0: 林
1: 茶小品、董林茶小品、
0: 马
1: 咖啡
0: 小品、
1: 小品
0: 麻辣三小、
1: 都有卖
0: 董林茶小品、麻辣三小、董林茶小品、
1: 董林茶小品。
2: 当你同同事去食三小辣嘅时候，又或者同一大班朋友去打边炉嘅时候，甚至乎有时静鸡鸡一个人去食碗鱼蛋粉嘅时候，有时候你都可能会谂起我噶。我就系 DJ 麦丸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4EB 嘅榴莲俱乐部。
3: The next program is in Hindi, the Indian language.

小姐唱歌的音域很广阔，可以唱很多不同类型的歌，但是今晚为什么她要揀唱这只风的季节呢？我想大家一听就知道了，梅艳芳风的季节。

大家刚才听了就是妹姐梅艳芳参加第一届新秀歌唱比赛拿到冠军的歌曲《风的季节》。这一首歌呢令到她可以正式踏入娱乐圈，也都令我们乐迷可以欣赏到这个一代的舞台王者。你们现在收听的是澳洲 4EB 电台 FM98.1 11点至1点星期六晚的流年音乐厅，今晚仍然有我麦苑在这里。如果上个礼拜有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都知道我都是播了梅艳芳妹姐的歌，亦都是因为一单新闻啦，令到我突然间好怀念、好挂住妹姐的歌曲，好挂住妹姐呢个人。咁我亦都希望呢一件事可以尽快嘅圆满落幕啦，唔好再搞咁多事情出嚟啦。希望即系大家可以平静咁度过。而我觉得妹姐咧亦都好熟悉佢屋企嘅人啦，咁所以佢喺离开大家之前咧，佢已经做咗一个相信系一个几好嘅安排俾佢身边所爱而又需要照顾嘅人。咁希望今次呢件事咧，快啲圆满落幕之后，可以受惠到嘅人咧，尽快可以达成妹姐嘅心愿。好啦，咁今晚咧仍然系有妹姐梅艳芳嘅歌啦，因为实在太多歌，其实两个礼拜四个钟头节目咧系绝对唔够嘅。咁所以我今日都系精选一啲，我都系自肥计划，都系我自己喜欢嘅歌。不过我好相信有好多歌都系大家喜欢嘅。头先咧，我哋就啱听过妹姐第一次喺电视荧光幕表演嘅歌曲《风的季节》啦。跟住落嚟，我就拣咗呢一只歌，系收录喺佢第一只嘅个人大碟入边。亦都是他第一首的电视剧主题歌曲，我们有心债。

个妹姐1982参加完新秀之后，同华星录嘅第一只歌《心债》。咁跟住咧，其實好快落嚟咧，當其時嘅華星啦 ，TVB 咧都亦都非常之力捧妹姐嘅。而1983年咧，佢咧就參加咗東京音樂節，而憑住跟住呢一隻歌，攞咗當年亞洲特別獎同埋東京電視獎兩個殊榮，亦成為當年引人注目嘅新星。我哋有交出我的心。

刚才讲过啦 ,TVB 啊和华星呢都是力捧阿妹姐的。那1984年呢妹姐就有份演出一套电视剧仲第一次担当做女主角添。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呢呢套戏呢除咗有妹姐之外呢仲有苗侨伟啦景黛音啦蒋丽萍啦汤镇业。咁其实剧嗰个古仔呢其实都有啲似妹姐嘅童年嘅。咁蓝妹姐好細个啦咁就其实冇乜机会读书咁跟住媽媽就已经系喺丽苑啊各大歌厅啊走场登台。咁呢套劇呢亦都係講一個唱歌好叻嘅女仔咁就喺一啲歌廳度登台而遇到嘅故事啦一啲愛情故事啦。呢套戲當年係1984年嘅香港花月夜入面嘅主題曲都係妹姐唱嘅歌三類型。

剛才呢就講咗好多妹仔嘅第一次啦，第一次喺電視歌幕出現啦，第一次代表香港去東京參賽啦，第一次做女主角啦，當然唔能夠唔講佢第一次憑佢自己嘅歌曲攞各大傳媒嘅歌曲獎。咁佢第一隻攞歌曲獎嘅歌，大家記唔記得？不如聽咗我先開估。

刚刚听过就是《赤的儿话》，当年这一只日本的电视剧《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而无线当年就买了回来就配了粤语，跟着再找妹姐就唱这一只《赤的儿话》的主题歌曲。而这一只歌呢也都为妹姐带来人生第一只可以拿到传媒的年度颁奖礼的金曲奖，包括第六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第一届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入面的歌曲奖。咁我其实都怀疑，究竟当年无线系咪因为妹姐而搞劲歌金曲呢？

啱啱听过咧就系《似水流年》，咁呢一只歌咧就系当年咧就令到妹姐咧攞咗几个奖嘅，包括第七届十大中文金曲同埋第二届十大劲歌金曲年度总选嘅金曲奖嚟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又拣咗另外一只咧，好多人唱歌都话啦，《似水流年》呢一只歌咧系虽然嗰个通咧好似都系一个冇乜起伏，但系呢个感觉系最难唱出嚟。咁嚟紧呢一只歌咧，曾经攞过第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嘅金曲奖，呢一只歌亦都系好难唱到个韵味，我谂冇乜人可以唱到，唯独梅艳芳妹姐《曼珠沙华》。

0: 大家好，你们现在听的是 4EB 电台，我是来自中文组榴莲俱乐部的 DJ 莎拉，我已经加入了 4EB 做了两年会员了。 4EB 播放着世界各地的音乐，而且自1979年开始已经为50个不同的语言社群发声。 4EB 对我来讲很重要，很特别的，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来自不同社群的朋友。如果大家都想支持 4EB 的话，欢迎订阅做我们的会员，同埋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多谢你哋啊！
1: 看世间优美，美丽童话天地。
2: 澳洲嘅朋友，你哋好，我系 Jerry 雷心如，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澳洲 4EB 电台嘅榴莲俱乐部。
3: 冇人会即刻开心晒，最天真最缤纷，跳啦星闪会自。
4: 好啦，又返嚟我哋妹姐嘅特辑啦。咁啊，头先听过一扎都系一啲慢啲嘅歌啦，除咗第一隻风的季节啦。咁啊，跟住落嚟呢，大家都知啦，妹姐系一个我哋叫佢做百变天后。佢真系呢扮咩似咩。佢嘅每一次嘅唱片呢，嗰个风套啊，另外佢嘅造型啊，佢啲衫啊，佢嘅跳舞啊，佢 performance， 次次都俾你一个好有新鲜感嘅感觉。后生啲嘅唔记得唔记得。而我哋重温一下，究竟妹姐喺我哋心目中有啲咩形象出现过啦？咁啊，头先我哋听过《似水流年》同埋《曼珠沙华》嗰时咧，就系佢啱啱入咗华星，佢第一只唱片《心债》嘅时候咧，仲系长头发、大挛头发嗰种好八十年代 feel 嘅感觉，一跳跳咗头先《似水流年》嗰个唱片风格咧，佢嗰时咧就已经系同阿刘培基一齐合作啦，360度，我唔可以用180度嚟形容，360度。改变有一个很成熟很有女人味的女歌手，变成一个中性打扮很前卫，当时因为吹日本风，她的感觉、或者她的穿着都很有日本 feel 的中性打扮，长褛啦，当年是很兴长褛的，咁啊，无论妹姐啦、哥哥张国荣啦、谭咏麟啦，很多时出镜都会穿长褛的。咁啊，跟住落嚟咧，仲有妹姐由呢个中性打扮一跳跳咗落去坏女孩只碟嘅时候咧，就变咗一个坏女孩嘅感觉啦。仍然系短头发，一个好多佢啲衫啊，佢啲服饰好多details 啊，又有啲heavy metal 嘅感觉嘅。咁跟住落嚟咧，佢就又再转咗唱歌嘅风格，又变咗似火炭、哦。大家如果找一下就找回他当时的感觉呢，就不再是短头发了，梳起了一只髻，额头有一点好像印度靓女那样，穿着一件很扎身很闪的裙子来去跳这个似火炭，跟着再下来再爆一点，就有这个烈焰红唇了。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烈焰红唇，妹姐呢是穿着一件有菠萝钉的 closet，当其时佢一出咧，哇！令全香港人为之惊叹。点解一个平平无奇嘅女歌手，突然间令到我哋眼前一亮，有啲波涛汹涌嘅感觉啊！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再有梦女共聚啦。佢一个好演歌式嘅表演，一个日本啊演歌嗰种跳啊或者个服饰嘅感觉。跟住仲有熟女啦。咁就一個幾玩味嘅婚紗感覺，咁有個頭紗啦，白色頭紗啦，白色嘅短裙啦，跟住就仲有 In Brazil 嗰隻碟咧，就係佢做咗一個巴西女郎，一個巴西熱情女郎，個頭頂咧好多生果咁樣樣，嗰隻碟都有啲歌咧比較好嘉年華式嘅感覺，咁跟住就封面女郎啦，之後咧差唔多接近尾聲少少咧就係欲望野獸街啦。頭先我一連串講嘅時候，大家會唔會有啲感覺，有啲畫面重現翻咧？冇唔緊要。咁首先呢一部分咧，我會帶嚟幾隻嘅快歌。首先第一隻我要帶俾大家嘅，當其時呢一隻歌一出，掀起好多話題聲，曾經當年80年代仲一度成為禁歌嘅《壞女孩》。

怀女孩呢只歌咧，其实就真系将妹姐咧推到佢歌唱事业嘅巅峰嘅时期嚟噶啦。跟住落嚟咧，佢所有歌基本上一出咧，大家都系疯狂式去买啦，上榜啦，攞奖啦。咁啊，讲翻头先怀女孩嗰只歌啦，系1985年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入边嘅金曲奖啦。而因为亦都因为呢一只歌啦，令佢攞埋当年十大中文金曲嘅最受欢迎女歌手，亦都系佢第一次攞到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手。咁啊，当年咧商台就仲未有叱咤嘅，佢都攞到当年商台最受欢迎女艺人。咁坏女孩之后咧，就其实有带翻少少坏女孩嘅感觉。咁啊，嗰年咧就有梦伴啊。咁夢伴呢隻咧都係短頭髮啦，另外咧，如果我冇記錯咧，嗰陣時佢已經係剪個頭咧，係一邊長一邊短嘅。咁當其時咧，好多人都會跟咗佢，即係女仔嚟講，呢個一個好當年係好前衛嘅剪嘅髮型嚟嘅。咁啊，一邊係 running 頭啦，一邊咧係橙青咁樣。咁除咗形象之外咧，呢隻歌咧亦都會帶俾佢一啲唔同嘅獎項啦，包括第四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入邊嘅金曲獎。當年咧，除咗夢伴呢隻歌咧，張冰山劈開都係好犀利嘅。不過今晚我就先揀咗夢伴。

剛才夢寐這首歌呢，也都為妹姐拿了十大金曲當年的最受歡迎女歌手。跟著第二年，跟著她的形象呢，劉培基幫她180度轉了，由本來呢就是短裙啊，很 heavy metal 啊，有些叛逆的感覺的女仔，跟著180度變了一個呢梳了她後面一個髻，個額頭那裡有一點，即是有些印度啊，加少少西班牙、阿根廷嗰種嘅感覺，就穿一件好閃、好貼身嘅長裙咁樣嚟到去唱呢一隻當年咧攞咗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嘅金曲獎啦，另外咧亦都攞咗第五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嘅最佳錄影帶，當年仲係錄影帶啊，即係最佳 MV 咧。呢只歌曲風同之前嘅作品好唔同嘅，我哋有《似火探戈》。

跟住落嚟咧，头先听过系1987年嘅《似火炭鍋》，咁啊，当其时咧个香港唱片业咧就好蓬勃嘅，咁啊唔系好似而家咁，慢慢一只歌一只歌咁去 pluck 俾大家嘅，咁啊系一次过会出一只10只歌嘅大碟，多数年头出一次啦，年尾出一次，年中又出一次啦，或者年中出一次，年尾出一次，一年咧系会出2只大碟嘅，所以咧当年咧就有好多 side track 嘅歌，因为你其实摆上各大平台嘅，咁啊可能有1、2、3只。主打歌，跟住嗰啲就变咗 side track 啦。咁啊，所以都有好多漏网之鱼。87年咧，仲有一只好震撼。当其时咧，呢只歌咧一出嘅时候咧，只要你睇到佢嘅 MV 咧，大家都喺个荧幕之前，哇哇嗰种感觉。因为之前妹姐系完全冇呢一个形象，大家记唔记得佢有一个低胸嘅 tube 啦，胸前有好多窝钉啦。佢梳曬個頭髮喺後面啦，呢個咁 sexy 嘅身材去跳一啲勁歌熱舞啦。咁同埋咧，其實以前大家咧都好多時見阿妹姐著啲好鬆嘅衫啊，好低調、好平平無奇嘅身材啦。突然間咧波濤洶湧咧，咁我哋為之讚歎，亦都要讚歎劉培基嘅手筆。我哋有呢一隻好經典嘅快歌，呢隻歌除咗隻歌經典之外，套衫經典啦。MV 經典啦，所以咧亦都令到佢咧當年咧喺各大頒獎禮咧攞咗好好嘅成績，包括有第5屆10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嘅金曲獎啦，另外有第10屆10大中文金曲頒獎禮入邊嘅金曲獎啦，亦都因為頭先《似火炭鍋》隻碟啦，同埋呢一隻歌咧，令到佢攞咗勁歌金曲嘅最受歡迎女歌手啦，商台嘅最受歡迎女藝人。咁另外，香港電台10大最受歡迎人物，我哋有妹姐呢一隻好令你聽到同埋睇到都血脈沸騰嘅《烈焰紅唇》。

0: 咁啊，妹姐咧出咗《似火探戈》同《烈焰红唇》呢两只碟之后咧，当其时咧都系一个事业嘅顶峰啦。咁啊，亦都喺当年咧嘅年底咧，咁佢就喺呢个红馆咧举行咗一个28场嘅演唱会，叫做《八边梅艳芳再展光华》嘅演唱会，系由年底12月24日即系平安夜咧就做到第二年嘅1月23日嘅。咁啊，总共28场，我相信咧呢个无论喺呢个唱歌啊，你要保护把声。你的体力方面都是一个很厉害的纪录来的。当然妹姐呢刚才我就介绍这么多首歌，这么多年她得奖，其实她由1985至1989五年连续都拿了10大金曲的最受欢迎女歌手的。另外1989年她就拿了叱咤乐坛流行榜的叱咤女歌手金奖，所以其实她真是一个乐坛的女王。另外妹姐也都1988年的时候以唯一一个亚洲女歌手身份去到韩国汉城的奥运参加这个奥运前奏大会演，那就跟全世界的巨星一起表演，当年呢就包括美国的 Janet Jackson。 你想想当年1988年，妹姐已经跟 Janet Jackson 可以平起平坐在同一个舞台上出现。我们休息回来再听一下妹姐在另外一方面的发展和另外一些歌曲。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文组榴莲俱乐部的梁粉，已经在 4EB 成为会员一年啦。在过去的一年，因为有你们的陪伴，令到我可以好尽情地透过大气电波分享所见所闻。除了陪伴之外，大家知不知道其实你们都可以一起订阅做会员的呢？即上 4EB 订阅成为其中一位 subscriber 或者成为赞助商，记得选择中文组啊。有你们的支持，我们一班 DJ 会继续尽力带不同的资讯给大家。
2: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泳儿，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剛才那部分呢就是讲关于我们播了很多关于 Muse 在乐坛上拿的奖项啊，他的荣誉啊，那么当然无人可以质疑的了。那另外呢，其实他做饭饭都掂，他做亲边饭呢饭饭都得。咁所以呢一部分呢，我就会播一啲关于佢演出电影嘅歌曲。咁啱啱听过呢就係缘分啦。咁呢一首歌呢真係好早啦。係1984年呢妹姐第一次参与嘅电影作品。咁当年呢套戏呢就为佢带嚟咗人生第一次一个电影奖，就係第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咁当时呢佢呢个戏呢係配角。咁主角呢就係哥哥张国荣同张曼玉嘅。咁啊，令到佢佔露頭角啦，有好多唔同嘅電影，大家應該都會記得，譬如《胭脂扣》入邊嘅如花啦，另外《男人四十》可能入邊一個家庭主婦啦，咁啊，同埋譬如可能《審死官》入邊一個好巴齋但又好幫得手嘅老婆啦，仲有啊同成龍入邊嘅紅番區啦，去到美國佢做一個比較鵪鶉嘅移咗民嘅女仔啦，咁啊仲有《東方三俠》啦。好威武的女俠啦，咁另外仲有一啲，譬如《逃學威龍龍之龍過雞年》啊，《半身猿》啊，《川島芳子》啊，呢啲比較文藝性。跟住呢一隻歌咧，帶俾妹姐咧攞咗當年嘅唔同嘅電影嘅獎項，包括係台灣嘅金馬獎啦，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女主角。亦都因為呢一套電影咧，我仲買埋原著翻去再攆一次嘅。咁啊，当呢一只歌一起个 intro 嘅时候，如果你系有睇过呢套电影，相信如花嘅形象即刻会浮现。我哋有胭脂扣。

啱啱听过咧，就系妹姐同张学友齐唱嘅《相爱很难》，而呢一套电影《男人四十》咧，亦都为阿妹姐咧夺得到长春电影节嘅最佳女主角。呢套戏咧就2002年嘅，咁啊都算系阿妹姐比较后期嘅作品。但系其实咧，喺佢过往嘅电影嘅演出入边咧，其实有好多嘅戏佢都曾经提名过，咁亦都有一啲嘅歌曲亦都提名过，跟住落嚟呢几只歌咧，都系佢一啲电影作品嘅主题曲。首先，我会带嚟呢只系《东方三侠》嘅主题曲《女人心》。

好啦，头先啱啱听过咧，就系妹姐嘅《东方三侠》入边嘅主题曲《女人心》。咁啊，《东方三侠》入边啦，咁啊，妹姐一个好打得、好有正义感、好有义气嘅女侠啦，同佢真实嘅个人咧，其实都好相似，一个好有义气嘅仔女。咁跟住落嚟咧，我就介绍另外一只歌啦。咁啊，呢一只歌咧，嗰套电影咧，都系一啲文艺嘅作品。咁啊，曾经呢一套戏咧，妹姐都提名咗做最佳女主角，不过咧就冇攞到奖。但系呢一只歌，我觉得好好听嘅。我哋有何日君再来嘅何日。

虽然何日君再来这套电影没有为妹姐带来任何的最佳女主角的奖项，不过刚才刚刚这首歌何日就是当年第27届金马奖最佳电影歌曲。其实妹姐都有很多不同的演出，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提名，我在这里简单很快跟大家讲一下。提名过最佳女主角的还有93年的审死官，96年的红番区，另外就是2001年的芳心假期，还有刚才2002年的男人40。另外1998年第1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妹姐都有拿过奖，就拿了最佳女配角。那套电影叫半生缘，是黎明和吴善莲做主角的，妹姐就是配角，但是当年就拿了最佳女配角奖。当然还有一些电影都是妹姐去唱的，而亦都攞咗奖。咁跟住落嚟，我要介绍嘅系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此时故人来》，电影《相足》嘅主题曲。

0: Hello， 澳洲嘅朋友你好，我系导演周冠威，你听紧嘅系《榴莲俱乐部》啊。
1: 每步也轻快，对路牌不再依赖。
2: 当你同同事去食三小辣嘅时候，又或者同一大班朋友去打边炉嘅时候，甚至乎有时静鸡鸡一个人去食碗鱼蛋粉嘅时候，有时候你都可能会谂起我噶。我就是 DJ 麦苑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4EB 嘅榴莲俱乐部。好啦，翻嚟我哋差唔多今日节目嘅差唔多最后嘅一部分，咁我有一啲唔同类型嘅歌继续会带俾大家嘅。首先咧，头先我哋讲过啦，妹姐咧喺佢电影同埋歌唱事业咧都系一帆风顺，都系获奖无数嘅。不过咧，佢喺1990年嘅时候咧，突然间有一个决定。

所有華人區啦，咁當然包括亞洲啦、美國啦、澳洲啦、加拿大啦、歐洲啦，咁所有中意梅艷芳嘅人咧，當其時都突然間覺得好突然，點解會有咁嘅決定咧？不過咧，當然啦，如果愛錫妹姐嘅話咧，我哋都係會尊重佢嘅決定嘅。咁啊，呢個告別舞台演唱會咧，30场係全場爆滿嘅。喺佢同歌迷呢一次演唱會入邊咧，大家都顯得好難捨難離。2013年咧，譚耀文咧喺懷念梅艷芳演唱會入邊透露過，妹姐當時嘅體能係非常之驚人，30场喎，30场每一場入邊咧都有一個30分鐘不停咁唱跳嘅環節。咁啊，譚耀文啊、許志安啊、草蜢啊都有參與過表演嘅，但係唱完跳完之後咧，佢哋去後台要吸氧氣嘅時候咧，妹姐已經換好衫，繼續上台去表演啦。咁啊，不過經過咗幾年之後啦，咁啊，1994年啦，咁啊，妹姐咧就喺啲歌迷誠意拳拳之下咧，就94年舉行咗佢個感激歌迷演唱會而復出嘅。同年咧就推出咗大碟《是這樣的》，而入邊有一首歌《情歸何處》，同埋翻唱咗梁朝偉嘅《朦朧夜雨裏》，呢兩隻歌都係非常之 hit 嘅。咁當年啦，呢只唱片咧，全球嘅總銷量係1000万張，亦都係第一位香港女歌手有咁嘅成績。咁不如我哋一次過聽曬呢兩隻歌，《情歸何處》同埋《朦朧夜雨裏》。

咁妹姐咧，1994年翻咗出嚟，叫復出樂壇之後咧，其實1990年代中期咧，妹姐咧就轉戰，即係除咗香港嘅市場之外咧，台灣啊同海外市場咧，佢都推出咗好多嘅國語專輯嘅，例如譬如我哋有好熟悉嘅《親密愛人》啊、《女人花》啊、《放開你的頭腦》啊，同埋《床前明月光》呢啲都係耳熟能詳嘅歌。咁啊，不如首先我哋聽啲慢歌先啦，我哋聽下梅艷芳嘅《親密愛人》啊。

跟住落嚟咧，呢一只国语歌都系妹姐一啲好好深情，令你听完之后啲啊个心揦住揦住嗰啲感觉嘅。呢一只国语歌系《女人花》。

嚟到我哋今个礼拜梅艳芳特辑嘅 Part One 尾声，咁啊提翻大家啦，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11点至1点 FM 98.1，仍然有我麦苑喺度。咁啊，跟住落嚟呢一只歌咧，都系妹姐嘅国语歌。咁呢一只歌咧，曾经佢喺央视嘅春晚入边表演过嘅。我哋有妹姐嘅《床前明月光》，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0: 恭喜曬，恭喜曬！大家好，一路落嚟啦，朋友問我點解我演唱會冇特別嘉賓，我梗係留翻今晚先要出噶啦。我特別嘉賓亦都係我心目中呢個圈中唯一好朋友。
1: 冇咁講唔係，你好朋友有好多，
0: 係我哋似家人，
1: 不過即係似一家人，當然係啦。咁但係就係由阿妹第一次喺紅館。 做show嘅時候，我一直都有同佢一齊喺呢度唱歌。呢樣嘢我諗20年，我哋大家都冇變到。呢樣嘢我哋樣冇變到，起碼你而家冇變啦，你仲咁靚，你咁 fit，
0: 你都一樣咁靚仔啊！
1: 不過喺今晚，多謝。今晚好開心可以喺20周年一個咁有意義、咁有價值嘅一個夜晚同你一齊唱歌。
0: 好冇，我知道你以後落嚟仲有好多嘅演唱會一路繼續咁樣做，希望都好似今晚咁好嘅反應、咁熱情、咁冧樓嘅反應俾到梅豐，好冇？
1: 喺呢個圈中，我覺得我得到嘅一班歌迷嘅愛，
0: 同埋我嘅朋友、我啲朋友，我圈中我得到我嘅友情係覺得勝過所有嘢。多謝你，
1: 珍惜珍惜呢樣嘢，唔係好多人有嘅。 喺呢度再送俾大家一首歌添啦，我諗如果唔唱第二隻歌，大家都唔俾我哋一齊。
0: 梗係啦，點會俾佢走
1: ？OK， 咁都係嗰隻飲歌啦，唔該。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科尔 B FM 98.1 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星期日早晨》。You're listening the Sunday Cantonese program on 4EB FM 98.1。好啦，咁啊嚟到呢个早上10点钟，9月13号嘅星期日早上，咁喺直播室里边有我 Gordon Cook 同大家做节目。咁咧今日咧亦都有我哋嘉宾啊 Ronald。Hello Ronald。
1: Hello， 你好。
0: 咁啊 ，Ronald 已经唔系第一次上嚟做节目啦。咁啊，
1: 今次第三次。
0: 第三次啦吓，咁啊希望有更多次，三次又三次又三次咁。
1: 好。
0: 咁啊 ，Ronald 咧，自我介绍一下俾听众认识先啦。
1: 好，我系 Ronald 啦，我姓萧嘅，咁我系一名脑神经科专科医生。
0: 咁啊 ，Ronald 都好有经验噶啦，已经吓。
1: 係啦，嗱年紀大啦，年資比較高，
0: 年資高，但係好年青啊嚇，
1: 唔年青，
0: 早入行，
1: 早入行係，
0: 早入行係啦係啦，咁啊今日咁我哋嘅今日我哋會傾啲乜嘢咧 ，Ronald？
1: 傾下腦退化症啊，
0: 其實依個都係一個即係。很多人受到困擾的問題，很多人都會講這個問題，但其實對這個問題可能認識又不是那麼多，所以今天特地請 Ronald 上來跟我們講一下關於這方面的問題。